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那英啊，可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女歌手。93年的时候签约福茂，是大陆去中国台湾发展的第一人。你想想看，同时期啊，那个时候流行乐还在徘徊着小芳、纤夫的爱、九月九的九、九九女儿红这样的伴民歌。那英那时候就在唱着白天不懂夜的黑了，而且就唱片销量来说，这也是绝对符合最佳女歌手名号的。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老天爷是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某一个人的身上的，比如说得到爱情，那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呢，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就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的。所以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最佳的途径呢。一切的快乐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欢迎你回来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我们就努努力把这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就有转机了。生活当中绝大多数难题都不是解决掉的，而是我们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去了。活得太目光长远，或许会容易累吧，只过好当天的日子，这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0: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诸天气大大，不到日星浓。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

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我和你分享的一点生活心得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积极起来。比如说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让自己忙一点吧，忙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啊就这样悄悄地远离你或者被你给淡忘掉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可以让你看透很多东西，所以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

0: 号九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九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想。
1: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基亚在自己的格言当中写道，人生就像走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还不如思辨。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偶尔呢，我们也会羡慕别人更加灿烂夺目，或者是有着耀眼的光芒，但是呢，好像自己就一身暗淡，没有方向。但是日子还很长，对不对？机会也总是会有的，不用总是匆匆忙忙那么慌张，认认真真的生活就好，努力的脚踏实地，这样就不错。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慧琳的演技其实用几个字就可以概括，美则美，但是毫无灵魂啊。即便是很多她的粉丝可能也不得不承认，陈慧琳的演技真心啊、尤其是遇到哭戏的时候。所以说呢，大多数情况之下呢，陈慧琳还是相当尽职尽责的担负起了当时在影片当中花瓶的一个角色。那么像是薰衣草这样的电影呢，虽然是爱情文艺片，可是啊、就看看偶像就好吧。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他微博粉丝有2600多万，这个过程他花了18年的时间。他还是会想到一开始的时候呢，在小区段不远的这个社团里面当 VJ， 然后呢任务是每天介绍最新的一些音乐，没有想过有一天让别人去知道自己，或者是在某一个巨型的场合里面开演唱会，甚至是巡回世界等等等等。不过一开始的这个方式或者是意图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让大家慢慢了解自己，觉得哎，我还是一个有天分的人，然后呢我有自己想去表达的东西。于是呢经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他也取得了目前的成绩。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手上半句。
1: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3: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止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12号9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位于浙江省临安市境内，随着巴威逐渐远离，对我市影响逐步减小。今天上午，闽东渔场西部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北部县市阵风7到9级，高海拔地区10到11级。下午起风力减弱。今天我市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市防指调整防台风应急响应为4级，并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全市范围内解除防御第9号台风防汛动员令。请继续关注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及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毛不易因为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并最终以1400多万粉推人气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而出道。他在比赛期间创作的《消愁》因为传唱度极高而被大众熟识。比赛期间他一共演唱了14首原创歌曲，其中《消愁》的播放量24小时突破1000万，首周破亿。他甚至被称作少年李宗盛，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富有感染力的词曲创作。他的歌词清新质朴，有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娓娓道来对生活的感悟。作为歌手

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花烟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玲玲，用声音回味岁月故事。

0: 事，用旋律温暖日常人心。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声乐教学一线深耕几十年，一辈子都抱着满腔热爱做音乐的，来自宁德职业中专学校的吴立夏老师。
1: 有请音乐人。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立夏老师。我还记得之前跟您敲定这一期专访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问我要不要面对镜头，需不需要拍照。看得出来啊，您平时真的不太喜欢面对镜头。
2: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真的特别不习惯拍照，也不会摆什么姿势啊，一对着镜头就感觉浑身不自在，特别特别拘谨。
0: 原来是这么回事，舞台上的您呢特别的从容大方，没想到私下里这么内敛随性。那您是不是从小就接触音乐，打心底里喜欢唱歌呢？
2: 我觉得我自己对音乐的这份喜爱好像是天生就有的。我的嗓音条件嘛，大部分是遗传了我爸爸的基因。我妈妈虽然是一个小学数学老师哈，但是呢，她艺术天分特别特别高，舞蹈啊、美术啊等都很不错。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广播嘛，每天晚上呢7点的新闻联播之后，就会放各种经典老歌，红歌。我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一起跟着唱啊，就这样潜移默化的，我心里的音乐种子就这样慢慢生根发芽了。
0: 家里这么好的音乐氛围，真的很让人羡慕。那您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完整的歌是什么吗？
2: 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敖包相会》。我脑子里面现在的一个画面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面对唱，
0: 给大家唱几句怎么样？
2: 来，我试试看。

0: 哇，真的太好听了这是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1: 很深刻。我觉得我这个应该是刻到骨子里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0: 真的是满满的童年回忆。我知道您是福鼎人，福鼎当地的文艺氛围是不是一直都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一直都很好。在我印象里，我从幼儿园就开始上台表演了，因为现在还有照片在。
0: 嗯，
1: 上了小学之后呢，也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演出啊，
0: 嗯，
1: 比赛呀，
0: 嗯，
1: 应该没记错的话，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担任班级的文艺委员了。
0: 嗯，
1: 然后就这样一点一点的锻炼，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心理素质也就跟着强大起来了。
0: 怪不得您的这个舞台功底这么的扎实，原来都是从小一步步练出来的。那今天节目里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
1: 我现在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蓝色牧场》，这是1988年《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的主题曲。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蓝色牧场》。

0: 哇，这旋律真的是特别悠扬，太好听了。丽夏老师演唱的这一首《蓝色牧场》，把闽东山海的唯美和壮阔全都唱出来了。
1: 是啊，这首曲子写得特别好。
0: 嗯，
1: 他写的呢是东吴阳水上牧场的好风光。
0: 嗯，
1: 也唱出了咱们闽东人耕海牧渔的生活情怀，也是咱们宁德人都特别熟悉的家乡老歌。
0: 像这种饱含家乡情怀的经典老歌，不管是听多少遍啊，都让人觉得越听越有味道。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系统的学习声乐呢？
1: 我应该是从12岁，上初
0: 一
1: 的那个
0: 时候
1: 啊，对，跟着我妈妈的一个同事，一位专业的音乐老师，那个时候正式开始学声乐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把歌唱当做一个纯粹的兴趣爱好。
0: 所以是从单纯的兴趣一步步的走到专业的音乐道路的。那您早年学音乐的时候一路都还顺利吗？
1: 其实我觉得挺坎坷的。
0: 嗯，
1: 因为呢，初三的那一年，我就报了提前批，报了省艺校的音乐专业啊。结果是因为是信息填错了，因为以前是手写啊，那就遗憾错过了复试。那后来呢就想报师范。
0: 那家里人支持你吗？
1: 家里人不太支持，虽然我妈也是师范毕业，小学老师，就是因为她觉得太辛苦了。
0: 之后怎么样？
1: 所以我就把目标锁定在中专学校，那个时候中专录取分数是最高的呀。而且毕业之后他还包分配。但是呢就挺可惜的，差了4分，没考上。
0: 那这样的话心里肯定特别失落。
1: 对呀，就是特别失落。但是还行，后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选择了复读。那个时候复读其实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再次准备再考。
0: 所以说心态算是还很平稳。
1: 对，但是呢补习了一年之后呢，又一个新的政策出来了，复读生呢要减掉总分的20分再录取。那我又一次差了4分，又落榜了。
0: 所以如果说没有新政策的情况下，肯定是可以上的了。
1: 对，
0: 结果
1: 超了
0: 真的是接连的2次错过机会，换谁都会觉得特别受打击。
1: 是啊，因为那时候呢，所以心里就落差特别大嘛。

0: 你情绪也很低落，
1: 嗯，
0: 因为呢，我们平常跟我差不多成绩的几位同学都能顺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
1: 嗯、
0: 那就我自己，
1: 嗯，
0: 我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那段时间特别迷茫，对对、
1: 嗯，
0: 特别迷茫。
1: 一路经历了这么多的遗憾和挫折、低谷之后，是怎么迎来转机的？
0: 这个转机其实也是说没有选择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就那个时候报考了福建省音乐基地班之一的福鼎音乐班。那、
1: 啊、
0: 因为毕竟自己从12岁开始学这个音乐专业，
1: 嗯，
0: 那多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在那里呢，就经过3年系统的专业学习，
1: 嗯，
0: 凭着扎实的文化课的基础和专业能力、
1: 嗯、
0: 拿到的全省为数不多的保送名额、
1: 嗯、
0: 然后就成功的考上福建师范大学的音乐学院，还是很幸运的。
1: 应该特别开心吧那个时候、
0: 啊、这个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那也不是，主要还是你努力了、嗯、
0: 那是机会，应该说
1: 都是留给努力的人、
0: 哎、对对对对、
1: 嗯、那参加保送考试的时候您会不会紧张啊？
0: 我自己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我心态特别好，
1: 嗯，
0: 我不紧张，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就算没有保送上的话，那以我的成绩哈，
1: 嗯嗯，
0: 那肯定是能在我们这个毕业班的分配名额里的、
1: 哦、
0: 啊，所以心里有这份底气了，
1: 嗯嗯，
0: 因为有退路了，
1: 嗯，
0: 所以抱着平常心去考试，
1: 嗯，
0: 那发挥就很稳定。
1: 因为有这么好的心态，才能够在音乐路上走得这么稳啊！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立夏老师的另一首歌《明珠虎背》。

0: 些旋律，
1: 你知道吗？
0: 是时光的注脚。
1: 没有你的日子，
0: 有些声音是灵魂的独白。
1: 我有多想你。
0: 欢迎来到乡音如歌，静下来，听世界如何被音乐重新定义。
1: 我等你。
2: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在声乐教学领域深耕多年的吴立夏老师。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立夏老师演唱的《明珠虎背》，歌里唱的是高山云雾、古厝村落，画面感特别强。这首歌也是虎背镇官方的文旅主题曲，对吧？
3: 对对对对，歌词里呢是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红色文化，还有皇家蒸笼，特色黄酒，海上天湖，全是咱们当地的特点，
2: 满满的地方风情。立夏老师，您进入到大学之后接受了这个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在学习期间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刚进大一的时候呀，他特别特别不适应，因为我的新的声乐老师他的发声方法跟我原来老师的发声方法
2: 不太一样，
3: 很大，对，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腔体呢让我撑得很大。

0: 这就导致我的声带闭合不紧啊。
1: 嗯 嗯
0: 每节课上了大概20分钟左右，嗯，我嗓子就感觉我特别疲劳。
1: 嗯 嗯
0: 我连正常说话都很费劲
1: 啊。
0: 一个学期下来，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就跟我说，嗯，哎，吴丽霞，你现在的歌唱水平明显退步了，
1: 嗯，
0: 还不如你新生汇演那个时候呢。
1: 嗯，
0: 哇，那段时间其实我心里是知道的，
1: 嗯，
0: 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特别特别崩溃，很无助。
1: 后来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0: 还好后来是有个机会啊，有幸成了，咱们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林夕教授的旁听生
1: 啊，
0: 跟着林教授学习咽音，
1: 嗯，
0: 发声法，然后才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歌唱状态
1: 啊。
0: 顺利的考上声乐主修了，也就正式成了林夕教授的学生。
1: 遇到好的老师的指点，真的会少走很多的弯路啊。
0: 对，恩师一直都很用心的栽培我。
1: 嗯，
0: 在大学期间给了我很多演出呀、进录音棚录音的锻炼机会。
1: 嗯，那您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件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0: 有啊，这个是在我们师大90周年校庆的时候。
1: 嗯，
0: 本来呢，这个领唱是林夕老师和另外一个女老师。
1: 嗯，
0: 那位女教师呢，她临时生病了。
1: 嗯，
0: 林夕老师就推荐我去当
1: 领唱。您替上
0: 了。对对，临危受命啊。
1: 嗯嗯。
0: 啊，这也是对我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嘛。
1: 嗯嗯。
0: 这次难得的锻炼也让我成长了特别特别多。那唯一遗憾的是，这些早年的很多的演出的资料呀，
1: 嗯，
0: 获奖证书啊，都放在我海边的老家。
1: 嗯，
0: 那很多年前是因为
1: 台风
0: 正面登陆，
1: 嗯，
0: 那全被暴雨给泡了。
1: 嗯，那确实很可惜啊。但是这些珍贵的经历都记在心里了，其实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了。
0: 要这么想。
1: 那大学毕业之后，你为什么会选择留在宁德，扎根咱们家乡发展？
0: 其实呢，我是保送生。
1: 嗯嗯，
0: 如果按照对口升学的原则呢，毕业之后应该要回到母校去任教了。
1: 嗯嗯，
0: 那我后来权衡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留在宁德发展。
1: 入职以后，您就直接当上这个声乐老师了吗？
0: 没有，因为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哈，展示了说、唱、弹、跳四项技能，
1: 全能
0: 啊，对，
1: 嗯，
0: 然后正好是碰到呢，我现在的宁德职业中专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他是休产假，那这时候舞蹈老师缺了，校领导呢看我。觉得舞蹈哎
1: 也能教，
0: 也是可以的，可以胜任的。
1: 嗯，
0: 所以就这样，本科学的是声乐专业，到这个学校以后，就成了一名舞蹈老师了。
1: 确实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对对对，
1: 学的专业和教的科目就不对口了，算是跨学科教学了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不适应？
0: 适应度其实还可以，
1: 嗯，
0: 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跳舞了，上台了，只不过说没有很正规，但是到福鼎音乐班，到了师大之后，我们这7年的时间还是老师还是很专业的教授的，
1: 就是系统的学习了，
0: 对对对对，但就是对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不太能接受。而且呢，上舞蹈课他要全程动作要做示范，还要不停的给学生讲解啊，所以一整天的课上下来，嗓子累，这个要命了，对我来讲。那我就一直特别想回到自己的本专业教声乐啊。在这个岗位上嘛，像我这个性格，那我就一边想着把舞蹈教学做好的情况下，一边自己还继续在学习的学声乐，一直在学，我等待机会能早日回到声乐的课堂。
1: 后来您是怎么顺利的回到自己喜欢的声乐教学岗位上？
0: 后来有机会去比赛，我就靠一场一场的比赛去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青歌赛，那我有拿过宁德市第一届、第二届的青歌赛的金奖，然后还有拿过宁德和温州两地歌手赛的金奖，那其中呢，就是有一个赛事是全国推新人大赛，福建赛区的选拔赛哈，然后我一路通过了这个初赛、复赛，要这么多轮，就要在外地待很多的时间，等到决赛的前一天，我的嗓子因为水土不服嘛，
1: 发炎了，
0: 发炎，对对，特别肿的特别厉害，然后这种

0: 情况下正常，你要
1: 休息了，
0: 要休息了，要很难可能做到最好的状态了。
1: 那当时身体状况这么不好，比赛一定是很艰难了。
0: 是，所以就是为了不放弃这场比赛，闯了这么久了，所以我连夜去输液消炎，然后第二天比赛前就自己开嗓。然后就是最后拿下了福建赛区民族唱法十佳的第一名。所以呢，就当时这个消息还登在闽东日报上，我一开始我都不知道。然后新学期开学之后，教务处主任他主动找我沟通，说他看到了，所以给我调整了教学岗位啊。对，
1: 就这样就回到了自己如愿的教学岗位上了。
0: 对，太开心太开心了。那在那之后呢，我也陆陆续续拿到一些比赛的奖项哈。比如说这个含金量比较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艺术人才选拔福建赛区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我觉得银奖这个
1: 含金量已经非常高了，
0: 非常非常高了。对对对，你真的叫高手如林啊。那这么多年我特别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现在想起来，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的就是严冬冬老师啊，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严老师呢，在我心里既是德高望重的声乐导师，又像是一位盼着我成长的慈父啊。这么多年他是一直在鞭策的我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往前跑。那也是因为在严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才有了去年啊，2025年的5月，我爱着土地无力下专场音乐会啊。这个很不容易，我一开始还是很忐忑。那严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从歌曲的选择排序到每一首作品的细节处理，每一个环节严老师都会反复的琢磨，反复的修改。那这场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向恩师汇报自己这么多年的学习和成长的成果。
1: 您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初心，对舞台呢也是始终抱着敬畏之心的。好了，那聊完您的成长故事和日常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听一听立夏老师带来的经典老歌《珊瑚颂》。

0: 首《珊瑚颂》唱得悠扬婉转，韵味十足，经典的歌曲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那您在声乐教学岗位上深耕了20多年了，在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肯定有很多自己的感悟。
1: 嗯，是，这个我经常在总结。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热爱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我一直是把自己的职业当做一辈子热爱的事业来做。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会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嗓音特点，因人施教，因才施教，把自己的发声技巧和舞台都毫无保留地
0: 交给他们。
1: 因为我一路走来，我都碰到了很好的老师。我也想把这种做人做事的方法传承下去，
0: 就是常怀感恩之心。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用心的去教学，我也用心的去培养每一个热爱唱歌的孩子。
0: 用心教书育人，用品德立身行事，您真的是做到了德艺双馨了。那在节目最后，我们呢也请立夏老师给所有的热爱音乐、追逐梦想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暖心的话吧。
1: 好，我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真的真心热爱音乐，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简简单单做人，坚守自己心里的热爱，慢慢沉淀，慢慢积累，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你身边。
0: 非常感谢立夏老师，今天您这么真诚的分享，您的故事温暖又治愈，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也衷心的祝福您啊，往后日子歌声常伴，万事顺心如意，在声乐教学和歌唱的道路上收获一路繁花。本期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立夏老师演唱的家乡原创歌曲《霍童之恋》，在温暖舒缓的旋律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林玲，
1: 我是吴立夏，
0: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帮。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三五九。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习惯就是习惯，不是能够随随便便就扔出窗外的。要想抛弃旧习惯，你只能一次一个台阶，慢慢把它拖下楼梯。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一般人唱歌嗓音是低中高变化，而 Alin 不是，是在中音的基础上轻重变化。他的演唱基调是中音，需要低一点的时候他就发音轻一些，需要高音的时候他就发音重一些。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你能感觉到感情的层层递进，不好地方是多听几首你会感觉到他是用一个调在唱歌，而调也很平。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了。

0: 点儿，吵到别人了。
1: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0: 嘘，轻一点儿，别人还吃呢。
2: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此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宠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能喝，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在李宇春的粉丝当中，女性似乎是占了大部分，她们崇尚一种自由和奔放。曾经有媒体问过李宇春，如果有一天你不红了，你会难过吗？她说不会，因为我心里一直明白这是必然的。当有记者问她对于偶像的理解，李宇春会说，偶像是质疑，是生意，是忍辱负重，而大众理解的是信念、价值、大放异彩。她最终也坦言，偶像这个词越来越单薄了。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的生命勋章，而不是伤感的理由。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无论别人如何待你，都请好好的珍视自己，对得起内心那一抹骄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欢迎你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梯币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5: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谓珍稀特。当然了，珍稀特是少之又少，可遇不可求，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有时候，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贝，不经意间又会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掉到你的头上。我的那枚梯币当时就是这么得到的。那是在1982年前后，北京龙潭湖南岸发起一个旧货市场，一时非常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20-30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梯币当

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它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 TB 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此钱是贵州省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锑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两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 TB 400枚，此钱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文的，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钱实文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100枚换银元一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铜元100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1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一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重。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锑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从未见过实物。现在世界上实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TB当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
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

0: 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四川及福建呢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呢被扩清晰，铸工精湛，大受欢迎。于是呢又推出一种直径4.2厘米的当时大钱，书法铸工都不错，背穿上面有这么一个圆点，可能呢是一种纪念币，现在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哎，可比开元钱。古币藏家卢谦就有两枚宋元通宝，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铜制母钱，自是珍贵。圆字右挑是指圆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圆。因为宋元通宝币左挑多成左挑圆，连铁母都是左挑圆，而我这枚币是左右挑成双挑圆，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币直径2.4厘米，重3.5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

0: 罗斯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源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源字第二横成双条，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呈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呈一上条，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添的。另一方面，从铜制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原笔铜制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送元既不是流铜，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版别。像此种双挑送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送钱各种著述，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送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制，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骨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碧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币。关键是源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圆，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实应当叫下勾，送圆下勾，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前文圆的下挑不是流铜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流铜不会流得这么圆润，而且下挑这一点儿与左上挑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铜制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是故意伪作的。所以呀，既然是自然铸出，或者说钱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送元与双挑送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送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诸全家藏友讨论交流。
1: 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古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投放市场流通的小瓶钱，而是小瓶折三、折五、折十等规格并行。金、银、铜等币材啊，铜铸啊，这里说的金啊，可不是真的纯金啊，六金。当然，贵金属钱币、精美的大钱，铸量小、价值高，还是集中在达官显贵手中。国破家亡则成为了敌国呀，哎，掳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

0: 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3: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2: 也鱼龙混杂，
3: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2: 对，
3: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2: 对，
3: 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各种人的筛选之后，它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它肯定有它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2: 对，
3: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它要

0: 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种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啊，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1: 对，
0: 所以朱安全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1: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
0: 嗯，
1: 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
0: 嗯，
1: 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0: 对，
1: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0: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1: 对，不光是知识了。
0: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
1: 啊。
0: 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
0: 嗯，
1: 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
1: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他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0: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

0: 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1: 都不过时。
0: 对，
1: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燕梅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支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3: 对，
2: 就是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3: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2: 嗯，
3: 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是非常走心的哈。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3: 对
2: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

0: 讲100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1: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
0: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1: 对，
0: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梅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1: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0: 哎，
1: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12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光潜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0: 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是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叶梅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

0: 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1: 对啊，
0: 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
1: 对，
0: 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安贤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